0: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3: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0: 或许是校园里的莘莘学子，你或许是单位里的忙碌的身影，你或许是厨房里的快乐主妇，你或许是夕阳下的白须老者。
1: 无论你是谁，总给生活加了一点色彩。无论你来自哪里，总让世界朝着快乐出发。978河源旅游广播，一路有你。

0: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越，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炫雪预约提醒又响啦。
3: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4: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啊。
2: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3: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假期外出游玩，日常出行增多，交通安全不容忽视。小朋友们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不在路上追逐打闹，远离大型车辆盲区，不在停车场或道路周边嬉戏。未满12周岁，严禁骑自行车上路，乘坐电动车务必一人一盔，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坚决不坐副驾驶。家长们要以身作则，做好监护和示范，杜绝交通陋习，守护孩子每一次平安出行。
7: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8: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9: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8: 溺水事故揪人心，
9: 河源海事提醒您，
8: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9: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8: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9: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8: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9: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8: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9: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

0: 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当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清新，时尚。
2: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绿湖的夜色，
1: 大同路的小吃，
2: 桂山的风，
1: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97.8，邂逅最美的你。
2: 最美的你。
3: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早上9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4: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3: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4: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3: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4: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7: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7: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8: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当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0: 或许是校园里的莘莘学子，你或许是单位里的忙碌的身影，你或许是厨房里的快乐主妇，你或许是夕阳下的白须老者。
1: 无论你是谁，总给生活加了一点色彩。无论你来自哪里，总让世界朝着快乐出发。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一路有你。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很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以习近平法治思。

0: 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

0: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1: FM97.8。
0: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2: 温馨提示：台风天尽量减少外出，减少开车出行，若确需开车出行一定注意安全，不要在低洼处停留，尽量避开积水路段，减速慢行，加大前后车车距，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如果您正处于水面上，如游泳，立即上岸避风避雨，尽可能远离变压器、电线网，特别是地上的断线，避免触电。不要到台风经过地区旅游，更不要乘船出海，出海渔船尽快回港或向就近港避风，做好防止渔船碰撞措施。
0: 阳光调频97.8，打开你。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越，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3: 叫做你比从前快乐。

0: 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0: 清晨捡一小片阳光，涂上新鲜的草莓酱，再配一杯温热的牛奶，啊呜，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
1: 午后捡一小段阳光，铺在办公桌上，枕着松软的味道，眯个慵懒的小觉，嗯，工作也没那么糟糕。黄昏捡一小块阳光，装在精致的礼物盒里，然后带着它赴约，堵车途中想象你收到礼物的惊喜。
2: 九七八一剪阳光，留存一小片光明，温暖一整片回忆。九七八，和你在一起。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花有花期，人有时运，人间烟火各有遗憾。九七八祝愿亲爱的你，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这就是希望。
1: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越，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暑期孩子使用电子产品时间增加，网络诈骗和沉迷风险明显上升，同学们要牢记三不一多准则：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私自进行游戏充值或给主播打赏，不随意添加陌生网友，更绝不私下见面。遇到不良信息或诈骗套路，不要慌张，第一时间告知家长处理，自觉做到绿色、文明、健康上网。
2: 妈妈妈妈，爸爸获得金奖啦！
3: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2: 全国无偿捐血奉献奖金奖。爸爸，薪水可以拿奖啊？
4: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您每买一瓶洗发乳

0: 在帮助河源朗香致富。
1: 这是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原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0: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1: 同是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2瓶，238元3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8。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5: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6: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J-Chum Asiatic Try your drug It's a rap, It's a rap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也是你的
1: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0: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1: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2: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1: 节约用水，
3: 节约用水，
1: 全民幸福。
0: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公民学校学生何仁超，现在是中午12点。阅读使人充实，让人增长智慧。
2: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学站办件重要的事。
3: 爸爸，你要去干嘛？
2: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3: 哦，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2: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5: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试。

0: 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在家玩耍时，小朋友们要牢记，不攀爬阳台、飘窗和栏杆，杜绝高空抛物，不随意玩弄打火机、刀具、电器和燃气，掌握基本用电用火知识。独自在家时，无论陌生人以什么理由敲门，一律不要开门。家长们要定期检查电路、燃气和厨卫设施，及时排除隐患，常态化做好居家安全监护。只有细节到位，才能全方位守护孩子居家平安。
3: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3: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6: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清晨捡一小片阳光，涂上新鲜的草莓酱，再配一杯温热的牛奶，啊呜，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
2: 午后捡一小段阳光，铺在办公桌上，枕着松软的味道，眯个慵懒的小觉，工作也没那么糟糕。
3: 黄昏捡一小块阳光，装在精致的礼物盒里，然后带着它赴约，堵车途中想象你收到礼物的惊喜。
4: 978一剪阳光，留存一小片光明，温暖一整片回忆。978和你在一起。

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 当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3: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越，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4: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3: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两瓶，238元得三瓶还包邮，七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4: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6: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0: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6: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驿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如果978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978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978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交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 当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3: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越，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也是你的。
1: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清晨捡一小片阳光，涂上新鲜的草莓酱，再配一杯温热的牛奶，啊呜，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
1: 午后捡一小段阳光，铺在办公桌上，枕着松软的味道，眯个慵懒的小觉，工作也没那么糟糕。黄昏捡一小块阳光，装在精致的礼物盒里，然后带着它赴约，堵车途中想象你收到礼物的惊喜。
2: 九七八一剪阳光，留存一小片光明，温暖一整片回忆。九七八，和你在一起。

0: 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花有花期，人有时运，人间烟火各有遗憾。九七八祝愿亲爱的你，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这就是希望。

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4: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你或许是校园里的莘莘学子，你或许是单位里的忙碌的身影，你或许是厨房里的快乐主妇，你或许是夕阳下的白须老者。
0: 无论你是谁，总给生活加了一点色彩。无论你来自哪里，总让世界朝着快乐出发。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一路有你。

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现在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三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5: 张秀平，主治医师，河源德康医院血液透析室主任，毕业于广东医科大学，本科临床医学系，长期从事血液透析临床工作，曾在河源市人民医院血透室工作2年，熟悉常见及疑难并发症的处理及相关专业知识。
6: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睡得晚和睡得少哪个更伤肾。睡眠是人体最重要的自我修复时窗，在深度睡眠期间，肾脏负荷明显减轻，肾小管细胞得以修复，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活性下降，血压自然回落。睡眠可以说是肾脏的天然修复剂，这些过程白天是无法替代的。可如今夜猫子作息越来越普遍，那么睡得晚和睡得少哪个对肾脏伤害更大呢？近期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期刊发表的一项大规模研究正面回答了这个问题，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项前瞻性队列研究纳入超过9万名参与者，按职业特征将其分为白班组和夜班组。结果显示，与白班组相比，长期高强度夜班人群发生心脏肾脏代谢综合征的风险显著升高，最高暴露组风险约为白班组的 1.32 倍。研究者进一步按睡眠时长和昼夜偏好进行了分层分析，结果显示

0: 睡得少，小于6小时每晚，会使心脏肾脏代谢综合征发病风险升高至 1.51 倍。也就是说，相比睡眠时间偏晚，睡眠时间不足对肾脏及代谢健康的损伤更为直接和显著。一般建议成年人每晚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时间，但这并不意味着晚睡就可以高枕无忧。睡得晚其实对大多数人也是有一定伤害的。从生理机制来看，人体昼夜节律精密调控着以下关键过程：一、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的昼夜波动节律；二、夜间尿液浓缩肾小球滤过率的周期性变化；三、免疫炎症反应与代谢激素的节律性分泌。长期晚睡会打乱这一精密节律，导致血压调控紊乱，交感神经持续激活，炎症因子水平升高。睡得晚起得晚，即便看上去睡够了，也在以间接的方式持续损伤肾脏。一般而言，推荐晚上10点到11点左右入睡。有人调侃，熬年轻的夜，减老年的寿，这波不亏。但这句话忽略了一个残酷的事实，肾脏是沉默的器官，损伤往往悄无声息的积累，等到血肌酐升高，蛋白尿出现，功能已难以逆转。所以从今晚开始，放下手机，早点睡。3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刁秀平医生，下期再会。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9781邀你慢一点，越尽一城繁华。

0: 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1: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0: 几十个人？
1: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0: 爸爸，我支持你。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0: 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朗香致富。
2: 这是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十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1: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七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2: 同是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3: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4: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3: 他们好勇敢。
4: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3: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7: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8: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快乐暑假不只有玩乐，更要有自律和健康。同学们要科学规划假期生活，规律作息，早睡早起，坚持户外运动，做到劳逸结合，改掉懒散拖延的坏习惯。家长们要珍惜亲子时光，多沟通，多倾听，及时疏导孩子的负面情绪，用心呵护孩子心理健康，同时做好夏季卫生防护，防蚊消杀，规避常见传染病。让我们同心协力，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平安、充实、向阳成长的暑假。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9: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0: 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越，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0: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花有花期，人有时运，人间烟火各有遗憾。九七八祝愿亲爱的你，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这就是希望。

0: 灯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九十七点八。
1: 很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九七八，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九七八的无限可能。

越，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九七八，想要和你见一面。

花有花期，人有时运，人间烟火各有遗憾。九七八祝愿亲爱的你，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这就是希望。

0: 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FM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的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7.8，
1: 很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越，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3: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4: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当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0: 越，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1: 拍了半天，到我了，老规矩，还是没用的。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4: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中，忽冷忽热让人带动，妄想你还会关心我，会真的心疼我，懒得谎言变了太多，

1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1978，

0: 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0: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1: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0: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1: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0: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越，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2: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1: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5: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7: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快乐暑假不只有玩乐，更要有自律和健康。同学们要科学规划假期生活，规律作息，早睡早起，坚持户外运动，做到劳逸结合，改掉懒散拖延的坏习惯。家长们要珍惜亲子时光，多沟通，多倾听，及时疏导孩子的负面情绪，用心呵护孩子心理健康，同时做好夏季卫生防护，防蚊消杀，规避常见传染病。让我们同心协力，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平安、充实、向阳成长的暑假。
3: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8: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3: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8: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9: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10: 彭凤梅妇产科主任医师，毕业于广州医学院，临床医学，从事妇产科工作30余载，曾在河源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临床一线工作，擅长妇产科各类手术，对妇产科常见病、多发病、各种顽固的月经病、不孕不育等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11: 大家好，我是妇产科彭凤梅，今天来讲讲宫颈 HPV 感染。很多女性查出 HPV 阳性十分恐慌，记住关键一点， HPV 感染不等于宫颈癌。 HPV 是人乳头瘤病毒，分低危高危型，低危型多引发湿疣，高危型持续感染才存在癌变的风险，16-18型最为凶险，多数宫颈癌和这两种亚型相关。感染 HPV 不能同等于私生活问题，免疫力下降也可能中招，大家不要产生偏见。绝大多数感染属于一过性感染，依靠自身免疫力，8-24个月能自行清除病毒，只有同一高危亚型持续感染2年以上，长期损伤宫颈，历经数年才有可能逐渐发展为癌前病变，宫颈癌过程漫长，我们有充足时间干预。 查出阳性，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包括四个方面。一，放平心态，目前没有特效药直接清除 HPV， 提高免疫力是根本。二， HPV 配合 TCT 的检查，16、18型阳性直接完善阴道镜。三，作息规律，适度运动，缓解焦虑，积极治疗妇科炎症，维护阴道环境。四，遵医嘱，定期复查，出现病变及时干预，阻断癌变。其实应对 HPV 病毒有两道防护屏障。一， HPV 疫苗不必执着高价型，尽早接种，易感染也可以接种，预防其他亚型。二，定期筛查，接种疫苗不能百分百防护，25岁后定期 HPV 加 TCT 的联合筛查。其实 HPV 感染非常普遍，无需过度焦虑，提高免疫，规范筛查，科学随访，宫颈癌可防可控。三分钟说健康，我是德康医院妇产科彭凤梅，下期再会。
3: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978陪你听茶城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978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0: 四百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18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3: 是呀。
2: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3: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2: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5: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7: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0: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我亲爱的好朋友，你不要在闲言碎语中迷失自己，总有人喜欢你，也总会有人不喜欢你，所以做你自己就好。
1: 累了就好好休息一下吧。
0: 我，你的九七八，永远站在你这边。

轻捻纸笔，娓娓道来一段遐想，犹如晚风旧梦中哼唱，和九七八慢悠悠品味，光阴飘渺，当下又将是新的旅程。和河源电台97.8，解锁崭新的开始。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4: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和九七八感受一程山水，一程歌的芬芳。和悦电台九七八，和你即刻出发。
1: 我要鱼，
2: 他就拜托嘛。
1: 我们这里玩了
2: 按钮。

七年执笔，娓娓道来一段遐想，犹如晚风旧梦中哼唱，和九七八慢悠悠品味，光阴飘渺，当下又将是新的旅程。和河源电台97.8，解锁崭新的开始。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上19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0: 8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8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1: 轻捻纸笔，娓娓道来一段遐想，犹如晚风旧梦中哼唱，和九七八慢悠悠品味，光阴飘渺，当下又将是新的旅程。和河源电台97.8，解锁崭新的开始。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清晨捡一小片阳光，涂上新鲜的草莓酱，再配一杯温热的牛奶，啊呜，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
2: 午后捡一小段阳光，铺在办公桌上，枕着松软的味道，眯个慵懒的小觉，嗯，工作也没那么糟糕。黄昏捡一小块阳光，装在精致的礼物盒里，然后带着它赴约，堵车途中想象你收到礼物的惊喜。
3: 九七八一剪阳光，留存一小片光明，温暖一整片回忆。九七八，和你在一起。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9:30，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0: 清晨捡一小片阳光，涂上新鲜的草莓酱，再配一杯温热的牛奶，啊呜，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
1: 午后捡一小段阳光铺在办公桌上，枕着松软的味道眯个慵懒的小觉，嗯，工作也没那么糟糕。黄昏捡一小块阳光装在精致的礼物盒里，然后带着它赴约，堵车途中想象你收到礼物的惊喜。
2: 九七八一剪阳光，留存一小片光明，温暖一整片回忆。九七八，和你在一起。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1: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5: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我亲爱的好朋友，你不要在闲言碎语中迷失自己，总有人喜欢你，也总会有人不喜欢你，所以做你自己就好。
2: 累了就好好休息一下吧。
1: 我，你的九七八，永远站在你这边。

越，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晚上20:30，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清洗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不忙不忙，和978感受一程山水，一程歌的芬芳。和悦电台978，和你即刻出发。

0: 九七八希望每天的陪伴都是因为
1: 九七八，我怎么越听越想听呢？
0: 当下，请打开 FM 97.8，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共。

越，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1: 虽然我们无法阻止台风的到来，但是可以在台风来临前做好防范工作。气象部门按照台风可能造成的影响程度
2: 从轻到重
1: 向社会发布蓝、黄、橙、红四色台风预警信号。由于台风的降雨影响往往比风力更大，因此还可能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公众应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对台风的预警预报信息，根据风、雨、潮三板斧的影响，及时采取预防措施，调整出行计划，尽量避免在台风影响期间外出，不前往易受强降雨影响的山区、河道和低洼地带，对户外悬挂的高空设施进行加固，检查线路，避免进水漏电，准备手电、蜡烛、饮用水，以防断电停水。处于隐患点的人群要及时听从当地政府部门安排，转移到安全地带，尽可能将损失和伤害降到最低。
3: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2: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1: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0: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1: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和978感受一程山水，一程歌的芬芳。和悦电台978，和你即刻出发。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5: 喂，你去哪儿？
4: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5: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4: 978，想要和你

0: 九七八希望每天的陪伴都是因为
1: 九七八，我怎么越听越想听呢？
0: 当下，请打开 FM 97.8，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共驰骋。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2: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FM 9 7 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九七八希望每天的陪伴都是因为
1: 九七八，我怎么越听越想听呢？
0: 当下，请打开 FM 97.8，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共驰骋。

有时安静，有时还有点小调皮。九七八音乐好时光。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有时安静，有时还有点小调皮。九七八音乐好时光，好音乐好。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这七点八合远电台旅游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

0: 九七八希望每天的陪伴都是因为
1: 九七八，我怎么越听越想听呢？
0: 当下，请打开 FM 97.8，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共驰骋。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不忙不忙，和978感受一程山水，一程歌的芬芳。和悦电台978，和你即刻出发。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

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7: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2: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1: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2: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一提到台风，人们自然就会联想到它带来的狂风和暴雨，以及对人类生命财产安全带来的巨大威胁。台风带来的大风极易引发风暴潮，会使近海海域的水位急剧升高，导致海水漫堤甚至海堤决口，淹没及毁坏沿海地区的建筑设施和农田。台风带来的暴雨也会导致沿海和内陆地区洪水泛滥。

0: 在台风来临前，气象部门都会向社会发布预警信号。台风登陆附近的居民应该备好应急物品，房屋里的人则应小心关好窗户，人员尽量不要外出，正在开车的人也应该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在公共领域，各行业部门也应该做好应急工作，高危地方作业人员要提前撤离，沿海养殖业要做好防涛设施整固，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尽快到避风场所避风，同时要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需要注意的是，台风过境后也要及时的检查住处，以防屋外悬挂物跌落伤人，随时注意环境卫生，注意食物和水的安全。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2: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3: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啊。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6: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 九七八希望每天的陪伴都是因为
7: 九七八，我怎么越听越想听呢？
1: 当下请打开 FM97.8，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共驰骋。
8: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9: 第13集，修福从五伦之道开始。尊敬的刘老师您好，欢迎您。
10: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9: 听众朋友，如何让我们的人生过得五福临门、福慧具足呢？刘老师在上一期的节目给我们讲到了正修法当中的3条。刘老师，我们再来说一下好吗？
10: 好啊。
9: 嗯，
10: 第一条要明理，这样呢才会有行动上的持久的力量。
9: 对，也就是先建立价值观啊。
10: 对。
9: 第二点就是从德入手，修福就是修德。
10: 第三点呢，我们从伦常入手啊，因为日用五伦之道是我们的生活啊，我们从生活当中一点一滴做起，认认真真的做人做事，这个就叫正修福德了。
9: 对，作为我们普通人来说呢，把五伦十义做好，才能立起我们生命的车轮，才有可能走运，有可能积福。
10: 是这样的。那所谓的五伦啊，这个伦常之道我们讲过了啊，那就是父子、夫妇、君臣、朋友这几道。那么我们一道一道来看啊。首先先说父子道啊。父子道呢是孝道啊。我们看孝，它上面是一个老，底下是一个子啊。所以孝这个字呢是个会意字，它表示父母与子女应该合为一体才叫做孝
9: 啊。
10: 如果分开了，产生代沟了，那个孝道就没有了，就被断掉了。
9: 那怎么样才能孝道圆满呢？
10: 对，父子道啊，父和子是一对儿啊，父母和子女嘛，它是对应的关系。所以作为父母的一方，要把你自己的情感呢、你自己的能量啊、你自己的关爱啊，要施出去，要给出去，
9: 要给孩子，
10: 给自己的后代，给自己的子女啊。 作为子女的一方呢要报恩，
9: 一方要施恩，一方要报恩，
10: 要回报啊，一施一报

0: 孝道就圆满了。
1: 对呀、啊，那我们大家都想求福、啊、想积福，孝道是不是就是最快之法呢？
0: 对，孝道实际上是我们当今这个时代最快的修福的方法，也是最快的积福的方法啊。这个道理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哈、大家已经都很清楚了啊。孝敬父母，我们知道啊，从古到今分成孝身与孝心两部分。
1: 哦，让父母衣食无缺，这是不是孝身啊？
0: 对，让父母衣食无缺，在物质生活方面啊，也就是福禄寿里边，在禄这个层次上关照父母啊，我们说这叫孝身，
1: 也就是在物质层面满足父母的基本需求。
0: 对，你看现在的老人差不多都有退休金了，国家的照顾也越来越全面，越来越好了，孝身已经不是问题了啊。
1: 那最重要的现在就要谈到孝心了。
0: 对，最重要的是不能让父母操心惦念，这就是孝心啊。我们工作忙不能经常回去看望父母，但你可以打电话呀。实际上打电话说什么并不重要，父母能听到你的声音他就放心了，就满足了。
1: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身回不去、经常想着点父母，有空了打打电话
0: 是这样。有的时候父母说他病了不舒服了，就赶快跑回去啊，要安排医院呢、带父母去看病啊，父母死活都不去啊，你就不高兴了哈、不去不行啊，好容易请假了，你病了怎么不去医院呢？双方往往还闹个不愉快。其实呢，你父母根本就没有病，
1: 他可能就是想我们了
0: 他是想你了，你来了陪陪他说说话他就好了啊。我们得明白这里面的道理、
1: 也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细心的儿女，要去体谅父母没有说出来的那个要求
0: 在90年代初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还在外企工作呢哈、我手下呢有个司机，他经常把公司的车晚上开回自己家里去。那会儿刚刚改革开放嘛，能开着车回到自己家里去，显示自己的身份呐、不凡呐、等等等等哈。后来我看到我这个司机呢，他再也不把车开回家去了。
1: 为什么呢？
0: 就是啊，什么原因呢？我就问他了。他说：“哎，有一次啊，他半夜醒来啊，去厕所哈、他看到他的妈妈就站在窗子旁边，目不转睛的往外边看着哈。”看上去呢，他母亲已经在窗子旁边站了很久了啊，因为人都摇摇晃晃的了啊。
1: 为什么老人家就不睡觉呢？
0: 对呀、他就问他的母亲，为什么半夜还不睡觉啊？他母亲说：“你把单位的车看回家，那给人弄坏了还了得吗？我得给你看着车呀。”哎呦，他这心里一下子就受到了很大的触动，他以后就再也不把车开回家去了啊。所以你看，孝道要孝父母之心呐、
1: 让父母为我们操心。如果夜里来连觉都睡不成，那我们这算是孝吗？
0: 对呀、你说能这个能是孝吗？所以真正的父子道，真正的孝道，我们应该要理解，从孝父母之身到让父母不操心不惦念，这是孝父母之心。
1: 感觉孝父母之心的层面更高一点，
0: 更高一点。
1: 如果老人能安心放心，他的身体会越来越好。
0: 对啊，那么如果我们能给父母讲清楚道理，让父母真的明白了什么叫做五福，不再恐惧死亡，那么我们叫做那个叫孝父母之志啊，
1: 那就更高一层了，
0: 那就更高层次了哈。
1: 对，
0: 我们慢慢来理解哈。这是从生活当中，我们如何从五伦之道的第一道啊，父子道来开始入手修我们的福德。第二呢，就是君臣道啊。有人说刘老师，你怎么不说兄弟道，直接跑到君臣道了呢？
1: 对呀、
0: 因为在家里面你懂得如何处好父母的关系，在外面扩展开你就知道如何和领导、如何和上级搞好关系了，
1: 所以就把这个连起来了
0: 对，会行父子道就会行君臣道，自古忠臣必出于孝子，所以孝行是人道的基础。
1: 哇，原来是这个关系。
0: 对，君臣就是领导和被领导之间的关系了吧。你说一个企业组织的正常关系靠什么来维系呢？
1: 有人说靠制度。
0: 对，制度只是一个方面呢。 更重要的应该是发自我们内心的东西啊，
1: 什么呢？
0: 感恩。
1: 哦，也就是说我们作为员工

0: 要用感恩之心来面对我们的领导，面对我们的企业。
1: 对，如果我们能够用感恩之心来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弥补制度管理的不足啊、嗯，员工培训的第一课应该安排什么主题呢、嗯、
0: 安排什么？
1: 应该给他们讲一课叫知恩报恩。
0: 知恩报恩、
1: 嗯、
0: 哦，
1: 谁都想做好人，做好人的一个基本的标准就是要常怀感恩之心。
0: 但是要想生出这个感恩心，我们第一步得知道这个恩情。
1: 对，我们前面说过了，感恩是一福、
0: 嗯、
1: 啊，懂得知恩报恩才是最大的一种福德、
0: 嗯、
1: 你说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在依赖别人的奉献啊，工人在做工，农人在种田啊，商人在负责商品的流动，那我们很少主动的想到要感恩他们，反而认为一切都是应该的、
0: 嗯、
1: 这样呢就会有损我们的福报、啊、
0: 是。
1: 那父母照顾我们是应该的吗？国家保护我们就是应该的吗？社会接纳我们就应该的吗？我们应不应该有一份感恩之心，回报之心呢？
0: 当然应该有了，
1: 应该有哈。
0: 对，
1: 作为员工，我们要感企业的恩，要感老板的恩啊、
0: 嗯、
1: 因为你来到企业的时候，这个企业已经创办起来了，有了自己的产品，有了自己的市场和客户群，你一进来就能享受到企业的信誉、产品的知名度、职业生涯的方向和良好的工作环境，这一切可都是企业提供给你的，你不应该感恩吗？
0: 一听刘老师这么一说，哎呀，大家可能该发出感慨了，真的需要感恩呐。
1: 对，我们真的应该努力工作，为企业呢多做一点贡献、
0: 嗯、
1: 美国总统肯尼迪曾经说过，
0: 嗯，
1: 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
0: 而是要问一问你为国家做了些什么。
1: 对，我觉得这句话永远也不会过时。
0: 是
1: 啊，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是以一种开放的、感恩的、奉献的心理来走入社会，那你的环境一定会不一样。
0: 那这样的人我觉得就会像太阳一样，走到哪里哪里都很敞亮。
1: 对，有多少这样的人社会上都不会嫌多，怎么样也都会受到社会的欢迎。
0: 那作为老板来说呢、
1: 啊、作为企业的领导、企业的老板，同样你也要感员工的恩啊、
0: 嗯！
1: 我记得澳大利亚有一个老板叫帕尔默的，有一个报道曾经报道过这个帕尔默，他就曾经说过啊，他说人每次呢只能睡一张床、吃一顿饭、驾一辆车、跟一个女人在一起，所以我决定把企业的利润分一些给大家，为了感谢员工帮助他把企业扭亏为盈啊，他送给职工前后一共55辆奔驰汽车
0: 啊，
1: 他让750名员工出国度假啊、
0: 嗯、
1: 他宴请2000名员工及其家属啊，员工们都兴奋地说，有这样的老板令我请 120% 的力量去工作
0: 啊、哦、
1: 可见员工为企业创造了利润，你说献了青春献终身，做老板的要不要尊重他们呢？
0: 所以我们不要认为他们都是打工的，哎，我给他们发了工资了就不用感恩了，其实不是这个道理、啊、
1: 是，你看企业当中的劳资对立在很多的情况下都是双方没有感恩之心引起的，
0: 都认为对方为我所做的一切好像是应该的。
1: 对啊，员工认为效益好不好是你老板的事儿，该给我的钱一分钱也不能少。
0: 那老板认为呢，我已经给你发工资了，
1: 那你的死活跟我无关、
0: 嗯，
1: 是吧？那你看这样劳资双方都没有感恩之心，这个关系你就处不好了、啊、
0: 对，
1: 人有良知得知恩，人有良心得报恩，
0: 知恩报恩才能得福、啊、
1: 对，知恩报恩你才能得福啊，这是大福德呀。
0: 嗯，
1: 冲突常常发生在忘恩负义的人之间的、啊
0: 嗯、
1: 所以恩要报怨要忘，

0: 人的叫从吗？
1: 我们经常说夫唱妇随是吧，
0: 嗯，
1: 实际上还有一半叫夫唱妇随。
0: 哦，对，
1: 夫唱妇随，夫唱夫随啊，
0: 都要互相随。
1: 对，夫妇之间有一方提倡的，如果没有原则上的分歧啊，另一方你就要拥护，那你不能拆台，
0: 嗯，
1: 啊，你不能老牛蹄子两半啊，
0: 嗯，
1: 这不行。
0: 嗯，
1: 但是根据民政部发布的哈2016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的数字哈，在2016年，也就是去年，全国办理离婚手续的有多少人呢？
0: 有多少？
1: 有4,158,000对儿，
0: 400多万对儿，
1: 啊，对，离婚率是3%啊，
0: 嗯，
1: 也就是说一年就有近416万个家庭解体啊，如果我们再乘以二呢，就有830多万个人离婚，啊，
0: 这个离婚的人有点多了
1: 啊，如果每个家庭按一个子女来计算，
0: 就有416万个单亲子女了，
1: 对，就有1,416,000个单亲子女了啊，所以以前美国人都说哈，他说上帝也是单亲，因为这个现象无论是中国和外国都是太普遍了。
0: 为什么会这样呢？
1: 为什么呢？因为夫妇之间不再是一个从字儿了。
0: 哦，就是你不从我，啊，我也不想从你。
1: 对，它也是一个分字了啊。
0: 嗯，
1: 夫妇从的基础是情，情深就从的深，就能白头偕老。
0: 那情浅就从的浅了，
1: 啊，你就同床异梦了。
0: 情要是没了呢，
1: 就不从了，就一拍两散了啊，
0: 嗯！
1: 所以夫妇之间的情得养，
0: 得呵护，
1: 得呵护啊！一般结婚之后，大概这个情顶多能持续10年啊，
0: 嗯，
1: 一般3年之后，慢慢慢慢就淡了。
0: 嗯，
1: 所以我们得知道呵护夫妻之间的情，得养护夫妻之间的情，得感恩对方，
0: 嗯，
1: 否则这个情就会消耗殆尽了。
0: 是
1: 啊，
0: 所以呢，我们大家都要想一想，我为对方付出了什么，我为家庭付出了什么。
1: 是啊，
0: 不要太强调自己的付出。
1: 夫妇从的纽带是付出啊，
0: 嗯，
1: 舍得舍得，有舍才能得。
0: 要想先得到呢，啊，我们是不是要先付出呢？
1: 对啊，爱是有行动的，要有付出你才能实现呢。我们只要对方付出，
0: 嗯，
1: 自己也没有实际行动啊，天长日久啊，那谁就应该伺候你呢？啊，这就肯定要分手了。
0: 所以夫妻之间呀，
1: 啊，
0: 宽容太重要了，不能老算小账，也不能计较小事儿。
1: 啊，对，大的问题呢，我们在结婚以前呢，要商定好，比如说如何赡养父母啊，
0: 哦，
1: 啊，如何抚养子女啊，你不能结了婚以后你再找后账啊。
0: 嗯，
1: 另外人都会衰老的，
0: 嗯，
1: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更年期的。
0: 到这样特殊时期了，
1: 啊，
0: 是不是就更要互相的体谅和包容
1: 了？对呀，啊，要多包容，要多谅解啊！
0: 嗯，
1: 俗话说，结婚以前要睁大两只眼睛看清楚，
0: 结婚后呢，
1: 就要闭上一只眼睛得过且过了，这样家庭才能和睦。
0: 嗯，
1: 你看看古代的帝王都戴冕旒冠啊，
0: 嗯，
1: 那个帽子前面要垂下12块珠子哈，啊，
0: 什么意思呢？
1: 这就是让你看东西不要看得太清楚。
0: 整天这个皇上明察秋毫，他的日子也不好过。
1: 对呀，啊，如果我们每天夫妻之间算得太清楚啊，整天也算小账，
0: 嗯，
1: 那我们的日子也就苦苦恼恼，就不好过了。
0: 对，
1: 啊，这是谈的夫妇道啊，
0: 嗯。
1: 那下面呢，我们就谈谈兄弟道和朋友道。
0: 好的
1: 啊，
0: 嗯，
1: 兄弟与朋友本来是同道的。
0: 对呀，
1: 在家会处兄弟，出门就会做朋友了啊，
0: 嗯。
1: 兄弟之间呢是亲情，朋友之间呢是友情。血应该浓于水才对，但是现在我们看啊，
0: 嗯，
1: 有时候兄弟姊妹之间的情情，往往还比不上朋友呢，
0: 嗯，
1: 啊，有好几个朋友都是因为家庭纠纷闹得兄弟姊妹之间不和睦，还有的闹得上了法庭的了啊，
0: 嗯。
1: 如果我们懂得行道做人的道理，讲亲情。肯吃亏，你说哪会闹到法庭上去呢？
0: 是啊，
1: 嗯，
0: 而且《弟子规》当中有了，就是兄弟睦，孝在中，兄弟和睦其实是在尽孝道。
1: 对呀，啊，我们在家靠的是父母，出外呢靠的是朋友。
0: 对，
1: 人在社会上的关系主要是朋友之间的帮忙啊，
0: 嗯，
1: 所以朋友之间要讲信义，人无信不立，
0: 嗯，
1: 啊，无义难活，信义能给人积德。是继孝道之后最快的求福的方法了。
0: 嗯
1: 啊，兄弟朋友之间最怕的是什么呢？
0: 怕什么？
1: 最怕是算计。
0: 哦，
1: 啊，最不怕的是什么呢？最不怕的是吃亏。哦，
0: 对对，
1: 郑板桥曾经说过，吃亏是福，但很少有人能理解这句话啊。
0: 嗯，
1: 有句话叫做 穷算计，
0: 越算计越穷，

0: 越穷
1: 越穷越算计越穷。我们以为财富是算计出来的，美其名曰虚拟经济、杠杆效应，其实都是泡沫。这个世界能因为会算计就自然能增加资源吗？
0: 嗯，
1: 是吧？把别人的东西算到自己的口袋里来，自以为精明，实际上那是在减损你自己的福报啊。你说现在的时髦的职业是精算，是金融，人算还不够，还让电脑来帮着算，结果呢人算不如天算
0: 啊。
1: 我们看华尔街的五大投资银行都给算倒了，什么高级精算师啊，超级分析家呀，兔倒猢狲散。为什么呢？啊，因为越尖越巧越贫穷，尖巧原来天不容，尖巧若能得富贵，天理公道岂不通啊。以上讲的呢就是生活当中正修福德的道理啊。修福要从生活当中的一点一滴，从最简单的做人做事开始修起了啊。
0: 哦，那刘老师您讲的正修法之外还有助修法呢？
1: 对，我们以上讲的呢是正修法。
0: 嗯，
1: 正修的道理其实很简单，也不难做到，因为它是从生活里起修的嘛。
0: 嗯，
1: 老子说大道甚夷而民好径，大道本来是宽广平坦的，
0: 嗯，
1: 可是人们呢总喜欢抄小道走捷径哈。
0: 嗯，
1: 总以为找个大师加持一下，找个法会修福修得更快更省力，其实呢那些方法呢都叫做助修，不是正修。哦，啊，
0: 正修还是要自己实实在在在五轮八的五轮十亿的基础上去做好。
1: 对，正修一定要在生活当中从伦常道来入手的啊。
0: 嗯，
1: 所以行道做人之外修复的方法都是助修，都是辅助性的。
0: 哦，
1: 佛家叫加行啊，也就是辅助的功法，热身的功法啊。
0: 嗯，
1: 这是正修以前的基本功。有的人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可是并没有得到多少福报。
0: 嗯，
1: 有的人天天去庙里做义工，也没给家庭带来什么福报。问题出在哪里呢？难道真的是好人没好报吗？原因是这些人呐，没有把道理搞清楚。与行道做人比较起来，
0: 嗯，
1: 一切外修可都是辅助的功法，正修还真的是我们要从生活当中入手，守住本分，把行道做人来做好啊。为什么儒家要排在儒释道的第一位呢？
0: 因为它是根本嘛。
1: 因为它是入世之法，是行道做人的学问啊。
0: 是，
1: 如果我们真的想改变命运，修福积福，就一定要在日用伦常道上下功夫，
0: 这个太重要了。
1: 嗯，
0: 刘老师，您刚才给我们讲到的，就是每一个人呢，其实作为普通人来说，都应该从儒家的五伦十义当中，结合日常的生活、工作、处理各种人际关系，还有我们每一个社会角色来入手，去修我们自己，这叫正修。
1: 对，
0: 嗯，
1: 与行道做人比起来，剩下的方法都叫做助修。你比如说，有的人热心于公益事业，是不是真的得到回报了呢？有的人天天跑到庙里去做义工，你真的给家里带来福报了吗？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我们就要检查一下自己啊。
0: 嗯，
1: 那么你是不是把助修当成正修来做了？
0: 对，
1: 啊，
0: 每个人的身份不同，他正修助修的内涵也不同。
1: 是这样的啊。那么在这次的讲座时间里，我们谈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福文化。
0: 嗯，是。
1: 祝福祈福永远是一个美好的期盼，
0: 同时也是文学的永恒主题。
1: 对，福呢，它是一个民族、一个家庭、一个生命个体生生不息的活力啊，是一个人正能量的综合体现。
0: 福大命大，生命力就强大，事事都能够随心所愿。
1: 对，你福浅命薄，就会诸事不利，灾祸缠身，所以祝福才能够成为世人的信仰和一种习俗。
0: 那福报从哪里来呢？
1: 是先天的福只占很小一部分啊，后天的入世，好好的行道做人，热爱生活，惜福积福才是正道。
0: 奉献是福，
1: 啊，吃亏是福，
0: 吃苦是福，
1: 感恩是福，
0: 慈悲是福，
1: 啊，生活中无处不在修福。
0: 有多大的福才能托住多大的富，
1: 这就叫做厚德载物，厚德载福。啊，
0: 是啊，我们生存所需要的物质资源其实并不多啊。
1: 是啊，你看有 干净的空气啊、水啊、食物啊，有一个足以遮风避雨的栖息场地啊，实际上这就已经够了啊、
0: 嗯。
1: 如果我们把我们人生生存的需求无限的扩大，为了谋生而忙碌不止啊，那我们生命的价值你就很难去体悟和实现它了。
0: 对、
1: 啊、
0: 那我们其实也要时时提醒自己，我们的生存需求已经得到满足了，不要再过度的积累，也不要再过度的贪恋物质方面的这个满足。
1: 对，科技文明已经使人类的生活极端的物质化了，我们内在的福德会快速的外化为福报、
0: 嗯、
1: 啊，物质经济的极大丰富对应着呢，有可能是我们内在生命的啊慢慢能量的消减啊、
0: 嗯，
1: 如果我们意识能量散失了，就会让我们的生命呈现出一种无意义的状态啊！实际上，这是我们人类最大的悲哀。
0: 所以在这组节目的最后，我们是不是要给大家一个呼吁和提醒呢？
1: 对，实际上我是实实在在的用这样一段话来提醒我自己的。
0: 那给我们说说看。
1: 对，就是我提醒我自己哈、啊，你的生存需求足够了吗？
0: 嗯，
1: 别再去积累了。别再去贪恋了，要不断提升生命的境界，把自己融入到天地自然之中去。
0: 刘老师的提醒，我觉得也让我们大家当作自己的提醒，共同提升我们的生命境界，不枉来人世间走这一遭。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组系列节目《如何品味生活》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雅青，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感谢您伴随我们一路学习。我们也共同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谢谢刘老师。
1: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0: 好，听众朋友，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添加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061897 18600061897。
2: 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3: 生活，旅行，回味，你需要一个声音朋友时刻陪伴。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用声音传递幸福，始终陪你在路上听风景，做你的私人电台。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What time is now？
2: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3: 听众朋友 ，FM 九七点八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

0: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1: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光明学校学生陈鱼鱼，现在是上午8点，诚信为利人之本。
2: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3: 好呀，有什么想法？
2: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3: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2: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3: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夏季玩水消暑时，小朋友们务必严格遵守防溺水六不准，坚决不私自或结伴到池塘、水库、河沟等野外水域玩耍，远离一切无安全保障的水域。家长们要切实扛起监护责任，牢记四知道，全程紧盯孩子的户外动向，特别要记住，发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施救，更不能手拉手救人，要第一时间呼喊成年人帮忙或抛掷漂浮物救援，牢牢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5: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7: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三、